0: 哎，比拉内塞维帮助马哥的，内塞米米阿贝阿贝勒曼达，阿内塞维，变得阿哥贝勒哥，贝奥贝奥贝维，把艾勒内塞维，
1: 啊，你干什么？
0: 把艾勒，
1: 啊，来过来说话，
0: 哎，过来说话的罗干，
1: 啊，
0: 哎呀，把艾比用的，四年、五年、米阿哥把艾拉说，
1: 阿瑞阿罗，
0: 阿瑞。